0: 今天在艺术采访的时候，我发现
1: 前两天我们一直在报道，就是艺术的电力、包括水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正在恢复。但是我发现玉树人他们的精神现在也在逐步的恢复。因为今天我在玉树杰古镇的红玉路上，不到200米的距离呢，就看到了三家小商店重新开业。只不过呢，他们是把这个柜台呢摆到了花山红的门前的地上。今天我遇到了一位河南的老李，他呢是从2年之前来到玉树做生意。他说现在就是房子也塌了，然后人也砸伤了，但是他能看到现在是物资非常匮乏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是赶上了这个时候，大家缺水、缺食物、缺帐篷。虽然政府每天都在不断的砸房子，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也可以尽一份力，所以他就从昨天就开始。是把这个柜台呢，就摆到了他们那个小商店门口的这个地上，公开拍卖。他说现在这个价格呢，其实比平常卖的要便宜的多。我今天问了一下，一方会火腿肠好像才卖1块钱。他说其实平常的时候都是卖2块钱的，然后像绿茶平常的时候卖3块钱的，现在就卖2块钱，都是卖的相当的便宜。
2: 其实因为上次为了赚钱，主要还是为了便民，是吧？
0: 因为大家现在手上都有政府发放的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像矿泉水，像方便面，基本都符合到现在。